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Team USA has defeated Bosnia-Herzegovina in the World Cup round of 32, stifling them 2-0 in Santa Clara, California, Wednesday night,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e U.S. has moved on from the first knockout round since 2002. The U.S. next faces Belgium for the round of 16 on Monday in Seattle. Reports say former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was found unconscious at his Washington, D.C. home on June 14th after a possible heart attack. Several outlets are citing emergency services audio from that day. The 84-year-old Republican's office confirms he was hospitalized on that day, but is not addressing the new reports. McConnell, who's retiring from the Senat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has not returned to the Senate since this latest health inciden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issuing emergency orders for a mid-Atlantic power grid due to this week's heat wave along the East Coast. The Energy Department wants to maximize output, they say, as all-time heat records are expected to be broken across the coast. Energy Secretary Chris Wright has issued orders to dispatch more power generation from several fossil fuel plants during periods of high demand. Negotiations continue in New York in hopes of avoiding a strike by union workers on Broadway.
2: On Tuesday, more than 250 cleaners with a 32BJ SEIU voted to authorize a strik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wo decades. A work stoppage would impact around 30 theaters with major productions like Wicked and The Lion King. Workers are calling for a new contract that keeps up with the cost of living. This comes as Broadway has been boasting record earnings for the 2025-26 season in New York. I'm Liz Warner.
1: AAA is projecting that more than 72 million Americans will travel during the coming Independence Day holiday period. That would set another record, but is only a 0.5% increase from last year as rising inflationary pressures take a toll.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 Ian，
9: 我是 Naya， 很荣幸在大家为大家播报新闻。
8: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9: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8: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9: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8: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AM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9: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8: 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间接会谈7月1日在卡塔尔多哈结束。路透社报道，会谈并未在更广泛和平协议上取得突破，双方主要围绕在此前协议中的技术问题进行讨论，包括霍尔姆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伊朗方面要求的金融激励和资产安排。伊朗核计划并没有成为本轮会谈重点。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核议题将在之后阶段处理， 此次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方面居中斡旋，美国高级特使库什纳并未出席。霍尔姆兹海峡仍是谈判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伊朗希望外界承认其对海峡管理的重大更大控制权，并计划从八月起征收通行费用。美国则坚持这一水道应保持国际航行自由，油价因战争风险暂时下降，但局势仍未真正稳定。
9: 路透社七月一日独家报道，俄罗斯曾批准一项面向中国军方的秘密军事训练安排，批准层级涉及俄方高层。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军方代表团前往中国，在解放军设施内参加训练，其中包括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相关课程。相关训练据称发生在俄乌战争持续期间，因此引发外界对中俄军事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关注。中国一直强调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但这一报道可能增加欧洲和美国对北京角色的质疑。俄罗斯和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交流，包括和联合军演、军事技术合作和高层互访。此次披露显示，双方合作可能已经从公开演练延伸到更专业、更敏感的军事训练领域。
8: 南非警方七月一日表示，全国多地反移民抗议期间，已有900多人被逮捕。警方称，当天约有120场游行，大多数保持和平，但至少12场需要警方介入。被捕人员涉嫌公共暴力、抢劫、违反移民规定以及窝藏无证移民等罪名。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亚历山德拉镇，外国人经营的小商店遭到洗劫，一人被枪杀。警方和军方已在5个省份加强部署。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希尔布罗地区也有士兵进驻。此次抗议由反移民组织发起，该组织此前要求无证移民在其限期内离开南非。南非长期面临高失业率、贫困和治安压力，移民区顶常被部分民众指责抢占工作和资源。国际组织和人权团体则警告，排外暴力正在加剧社会撕裂。
9: 华尔街日报报道，古巴副总理奥斯卡·佩雷斯·奥利瓦表示，美国政府低估了古巴承受压力的能力。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加强对古巴施压，包括石油封锁、制裁国营企业和官员，并进一步推力孤立古巴。古巴方面表示，美国压力已经迫使部分外国投资者离开，也加剧了岛内燃料短缺、基础设施老化和旅游业界低迷等问题。为了避免进一步崩溃，古巴政府推出一揽子改革，包括放宽私营部门限制，允许个人拥有多家企业，推动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尝试吸引海外古巴人投资。不过美国方面认为这些改革仍然有限。古巴官员则表示，华盛顿试图让古巴更加依赖美国，但哈瓦那不会放弃自身政治和经济路线。
8: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6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2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8: 这个党的党员超过1亿人，这个党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党，但是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让这个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放心。他警告全党时刻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考验。习近平在中共105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持续清洗军方高层的背景下，这句话别有意味，同时也似乎意味着自其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11年的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一路反腐，成效甚微。有网友质疑，现在的问题是谁才是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机体健康的因素和病毒？是普通党员干部，还是党的高层，甚至党的领袖？海外专家质疑习近平反腐的有效性，即以近期而论，习发动的军队大整肃重创军队高层，已导致两名国防部长落马，20届中央军委七名委员仅剩习近平本人和另外一人。法新社报道说，分析人士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否有效作战倍感怀疑。 这个党从习大利反腐以来，仅从官媒公布的数据看，不是越来越纯洁，而是越来越腐败了。习近平在2015年1月就提出，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2018年，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宣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按照中共公布的反腐战报，党内腐败的层级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增量不但没有得到遏制，而是呈现继续扩大的态势。习近平在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之后，在二十大第三次连任中共总书记，权力达到顶峰。中共政治局掌控军队，国家的高层几乎都是他亲自拔擢的亲信。然而外媒评论，习近平全面掌权的二十大周期内，已有三名在任政治局委员落马。这种情况即使在中共历史上也极为罕见。为什么在习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内斗却越来越残酷？或者这只是领导人为巩固自身权力而导演的内斗？星期三，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要求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夺取政权80年的政党，为什么还要拼命斗？习近平似乎给出了一个注脚，因为他领导的这个国家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国的国力今非昔比，中国已是公认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习近平还要警告他的党时刻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考验？有分析指出，其所谓的忧患意识与其二十大提出的大党独有难题彼此回应，点破了执掌党国的唯一领导人时刻担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理特征。最高领袖不安全感越来越重的后果便是清洗加速，六亲不认。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共二十大以后习向自己人下重手的原因。越是如此，习近平越是在讲话中强调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像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反腐螺旋。这里点出一个十分要害的问题，中共党内的反腐败斗争远远没有终结，这是一场持久战，这意味着它将全面覆盖习近平统治时期。
9: 路透社援引两名欧洲官员稽查阅的文件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批准俄军赴中国秘密接受军事培训，相关安排由俄罗斯国防部长分别为乌洛夫亲自安排，中俄双方至少四名将领直接参与，这些培训与乌克兰战争有关。路透社报道，两名欧洲官员表示，如此高层级官员参与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军事培训，凸显俄罗斯和中国对方军事合作的重视，这一合作令欧洲感到担忧，而北京则否认曾经进行相关培训。路透社查阅的一份俄罗斯机密文件提到，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于2025年8月签署了一项内部命令，文件称，根据别洛乌索夫的决定，俄罗斯武装力量代表团前往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设施参加培训。其中一名报告显示，2025年11月，俄军人员在北京一处军事设施参加了为期上周的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课程。路透社查阅两份报告及相关图片显示，俄罗斯军人在中国教导学习课程包括参观核反应推模型，并接受化学侦察、辐射侦察以及通风系统、防污染等内容的培训。一名欧洲官员表示，培训内容及放射性生物和化学防护凸显双方军事交流各有战略性质，因为这一领域对各国军队而言都极为敏感。中国外交部发声明称，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并表示路透社报道涉及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北京一直在俄乌战争中表示中立，并将自己定位成和平者。路透社上月援引欧洲情报机构以及军事文件报道称，中国去年十一月培训了约2000名俄罗斯军人，其中部分人员随后赴乌克兰参战。克里姆斯宫当时拒绝评论所有关报道，同时指责西方媒体传播虚假讯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六月十五日表示，欧盟已通过自身渠道确认相关培训，目前正评估其影响。中国则回应称，卡拉斯的说法纯属抹黑。
8: 自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行动以来，欧洲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其主要安全威胁。与此同时，欧洲也持续关注莫斯科与中国关系不断深化。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对于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而言，目前内部讨论的焦点是是否需要针对上述军事培训采取进一步举措，同时兼顾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欧盟此前已对其认定为支持俄罗斯战争行动的部分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一名驻布鲁塞尔的欧洲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欧盟不能继续主要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国，而应更加关注卡拉斯所说中国作为俄罗斯战争决定性支持者的角色。两名因信息敏感而要求匿名的欧洲官员表示，支撑此次培训的协议于7月2日签署，签署人为俄罗斯少将鲁斯塔姆·胡塞诺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大校孙大云。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接受俄罗斯 RTVI电视台采访时称，路透社关于培训的报道完全是无稽之谈，并表示俄罗斯军队没有什么需要向中国学习。俄罗斯已积累4年多乌克兰战争的实战经验，而拥有庞大且现代化军队的中国则数十年来未参与过战争。路透社查阅的俄罗斯内部军事报告对培训进行了评估，其中一份关于南京培训的报告肯定了中方装备水平、模拟训练系统以及教官扎实的理论知识，但也特别指出中国军队缺乏实战经验。其他文件还披露另外三名参与培训的将领姓名。根据名单和另一份军事文件，俄罗斯陆军副总司令卢斯塔姆·缪拉多夫上将率领俄方代表团参加培训。另一份文件则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防化学院院长少将李金森出席了其中一期培训班的开班仪式。
9: 23岁的张雅迪用名 Terra 原本应在英国一所著名大学就读，然而外界相信他现在正被关押于中国。他于社交频道 X 的其中一则最后的发文中，他祝愿达拉玛90岁生日快乐。他在法国求学期间曾经协助一个促进西藏人权的中文网上平台进行编辑工作，他在海外发表支持新疆人的言论，被认为是他导致他入狱的原因。北京将这位流亡精神领袖视为分裂分子，并认为其1950年并入的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报道称，张雅迪于去年7月到访中国云南省香格里拉期间被捕，并认为是正面临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指控。在一项新法律生效之际，他的经历让外界看到中国对异见人士行为的容忍度，该法律甚至可能赋予政府针对境外人士的权利。北京长期在被指控在海外恐吓异议人士，包括向维吾族活动人士施压，追踪流亡的政府批评者以及悬赏通缉香港民主派人士。然而星期三生效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将视为中国政府这些行动提供法律依据。这一切发生之际，北京正利于改善海外形象并巩固在全球大国的地位。中国正向外国领袖和游客打开大门，各位国际领袖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英国首相基尔都曾经走过人民大会堂外的红地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握手。随着放宽 签证限制及网上的宣传活动，中国正鼓励多达77个国家的民众前来旅游，其中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社交媒体上，网红们分享他们走访中国各地的经历，包括到达西藏和新疆等严格管控的地区，内容交于地理环境与自然美景。这项法律或许有助于习近平控制中国海外的批评者，因为他们的说法与挑战北京及自身的名声。然而，依法律可能对戴奇带来损害。欧洲议会的成员已致函警告各成员国考虑暂停与中国的引渡条约，更并表示该法律对欧洲公民可能对欧洲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8: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伊恩。
9: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9: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财务披露显示，他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相关业务获得超过$14亿收入。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家族共同参与创办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贡献了近$8亿收入，其中包括代币销售和利息收入。此外，特朗普还通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命币销售获得约$6.35亿，这一数字远高于他前一年披露的加密货币收入，也显示数字资产已经成为特朗普财富结构中的重要来源。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政府在稳定币监管、加密行业执法和数字资产政策方面采取更友好立场。白宫和特朗普方面强调，相关财务信息已经依法披露，否认存在不当行为，但伦理专家和评论人士认为，总统本人及其家族在加密货币市场中获得的巨额收益可能带来利益冲突和监管公信力问题。
9: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7日阻止美国邮政局实施新的邮寄选票限制规定。路透社报道，邮政局今年5月提出新规，要求各州提交选民名单并满足新的操作程序，否则邮政局可以拒绝投递相关选票。全国有色人种竞协会会说随后提出诉讼，认为该规定违反了2021年双方达成和解的协议。根据那份协议，邮政局必须采取特别措施，确保邮寄邮票能及时送达。美国地区法官埃米特·沙利文支持原告意见，裁定邮政局的新计划及和解条款有 相冲突，此次裁决发生在11月中期选举前，邮寄投票的规则再次成为政治与法律的争议焦点。特朗普政府近年以来持续推动限制邮寄投票，民主党和民权组织者认为这项措施会影响少数族裔、老年人和低收入选民的投票机会。
8: 独立日假期前，美国多地遭遇历史性热浪，从堪萨斯到纽约，数千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可能达到100至115华氏度。高温不仅带来中暑和健康风险，也明显推高空调用电需求。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表示，覆盖1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电网可能在本周迎来创纪录用电高峰。 PJM 已发布高温警报、最大供电警报和低电压警报，并要求部分发电机组提前结束检修，准备投入运行。路透社报道， PJM 区域现货电价一度升至每兆瓦时近300美元，远高于正常低谷时段水平，部分时段还可能进一步上涨。菲弗吉尼亚数据中心集中区也增加了电力系统压力，多地政府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并开放降温中心，帮助民众应对极端天气。
9: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初选7日出现重大热门，路透社报道，29岁的民主社会主义梅拉特·蒂洛斯在丹佛地区一个国会选区击败已经连任15届的资深联邦议员戴安娜·德盖特。多家美国媒体在计票约 78% 时判定蒂洛斯胜出，当时他领先将近7000票。蒂洛斯幼年随家人从埃塞俄比亚移民美国，曾是一名律师。他因公开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并拒绝删除相关帖子，被原任职律所解雇。竞选期间，他获得左翼组织和基层进步派支持，也因与社会主义评论人士关系密切后而受到争议。该选区长期明显倾向民主党，因此他在11月大选中被认为胜算较高。基罗斯的胜利延续了今年夏天民主党左翼挑战建制派的势头，显示中期选举前党内路线之争仍在升温。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8: 2026世界杯16场比赛在西雅图进行期间，赛场一度因观众闯入球场而中断。警方表示，共有5人因擅自进入比赛场地被逮捕。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时，多名观众突然冲入球场，导致比赛被迫暂停。现场约10余名安保人员迅速进场，将闯入者控制并带离。事件发生时，比利时后卫马克西姆德奎佩一直抱着足球等待比赛恢复。当时塞内加尔凭借哈比普迪亚拉第25分钟的进球以1-0领先比利时。
9: 迪亚拉此前还曾在球队5-0大胜伊拉克的比赛中取得进球。比赛恢复后，比利时在最后时刻获得点球机会，并在加时赛中完成绝杀，最终以2-1逆转胜塞纳加尔，尽显晋级下一轮，避免进入点球大赛。尽管输掉比赛，塞内加尔仍凭借小组赛成绩以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之一晋级淘汰赛。他们此前身处于死亡之组，先后面对法国和哈兰德领接的挪威队，成功闯入16强。比利时则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淘汰赛。相比2022年世界杯止步小组赛，本届欧洲红魔却成功实现突破，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
8: 西雅图市政府与金县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收回对无家可归者服务项目的管理权，重新接管约$1.6亿的服务合同。这意味着成立于2019年的金县无家可归管理局将不再负责大部分地方项目，仅保留联邦和州政府资金的管理工作。根据计划，到2027年1月，包括紧急避难所、长期住房、短期租金补助等无家可归者服务合同都将重新由西雅图市和金县直接管理。
9: 西雅图市长 Kelly Wilson 和金县行政官 Garmay Zalhelly 表示，希望由政府重新承担解决无家可归的政治责任。他们认为 KCRHA 成立初衷虽然良好，但长期 存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上的问题，未能达到预期结果。而这些担忧早期在近期财务审计之前就存在，此次调整将增加政府的人力成本。金县预计需新增10至12名员工负责管理合同 ，KCLHA 则可能减至20至25名员工。
8: 西雅图警方今日逮捕45岁男子 Lafell Cotton， 并以人口贩运意图组织卖淫、一级抢劫及二级袭击等多项罪名起诉。目前他已否认所有指控，并以100万美元保释金被羁押。警方表示 ，Cotton 涉嫌在过去数月持续骚扰一名20岁女子，多次试图逼迫她为自己卖淫。受害人拒绝后 ，Cotton 仍不断纠缠，并多次索要其卖淫所得。根据调查，今年5月16日，受害女子在 Aura Avenue North 一带工作时 ，Cotton 曾驾车试图撞向她，随后要其交出收入。当女子试图离开时，他将其推倒。导致他摔入碎玻璃中，膝盖受伤。另一次事件中，他还疑似持枪威胁受害者交出现金，直到警车经过才离开。
9: 西雅图警方表示，一名47岁男子涉嫌假冒西雅图市电力局员工，在西雅图大桥盗窃铜线，于上周末被警方紧急当场逮捕。检方介绍，周六凌晨1时15分，一名巡警在大桥向西向车道狭窄路间发现该男子，现场还摆放着数卷铜线。面对警方询问，男子声称自己正在维修桥梁照明设施，并表示因线路出现故障才进行工作，并谎称自己在西雅图电力局工作约2个月，不过他无法出示任何工作证明条件。随后警方调查发现，该男子实际正在剪断并窃盗桥梁照明系统的电缆。警方还在现场查获了重现断线前的作案工具，以及甲基苯丙酸冰毒和一把非法固定刀刃飞刀。
8: 美国队将重返西雅图，在32强赛中以2-0击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之后，美国队将于7月6日在西雅图体育场迎战比利时队，争夺一个世界杯1/4决赛的席位。美国队以 D 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他们在小组赛首战中以4-1大胜巴拉圭队，随后在西雅图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尽管在小组赛收官战中以2-3不敌土耳其队，但仍成功晋级32强。随后，美国队在西雅图举行的第二场淘汰赛中以2-0击败波黑，延续了世界杯征程。
9: 比利时队则是以 G 组头名身份进入16强，这支绰号红魔的球队在小组赛中与埃及战成1-1平，随后与伊朗队互交白卷，最后以4-1大胜新西兰队，锁定小组第一。比利时随后重返西雅图参加32强赛，并在该市举行的首场淘汰中以3-2击败塞内加尔队，成功晋级。下周一的这场对决将汇集两支以不同路径来到西雅图但如今目标而至的球队，那就是争夺世界杯1/4决赛的入场券。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6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2度。
8: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下面上面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32强淘汰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以二比一击败民主刚果，晋级16强。比赛第7分钟，民主刚果率先打破僵局，并一度给英格兰制造不小压力。下半场，英格兰加强进攻，凭借更强的控球和边路冲击，逐渐扭转局面，最终由前锋哈里连进2球完成逆转。民主刚果虽然被淘汰，但首次参赛就进入淘汰赛阶段，以创造队史。英格兰晋级后将在16强赛对阵墨西哥队。
9: 今天第2场淘汰赛在西雅图进行，比利时队上演大逆转，塞加纳尔开局占优，哈比迪亚拉在第25分钟破门，下半时开始，伊斯梅拉沙尔第51分钟扩大比分，比利时直到最终场才反扑成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第86分钟扳回一球，迪拉曼斯第89分钟把球追平，将比赛拖入加时补时，第120+5分钟，蒂勒曼斯点球命中，帮助比利时3-2绝杀塞纳加尔，惊险晋级16强。
8: 今天的第3场淘汰赛中，美国队在旧金山以2-0击败波黑队，顺利晋级16强。美国队在主场球迷助威下占据主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防守端也保持零封，没有给波黑太多反扑空间。波黑队首次进入淘汰赛阶段，最终止步32强。美国队晋级后将在7月6日的16强赛中对阵比利时，这场比赛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在西雅图举行的最后一场比赛。
9: NBA 自由市场谈判窗口6月30日晚开启，多队迅速补强，湖人成为最活跃球队。7日通过先签后换得到爵士中锋沃克·凯斯勒，并与他达成4年$1.3亿合同，同时又补进格莱姆斯、马术凯拉、神伟和塞克斯顿。东部方面，凯特尔人从尼克斯挖走米切尔·罗宾逊，并引进老将康利。76人签下锋线迪恩·韦德。热火以1年合同补进射手小哈达威，篮网则签下防守型魏吉翁艾利斯，火箭则签下湖人后马斯特和射手博格丹诺维奇。由于 NBA 仍处于冬节期，这些协议要到7月6日才能正式完成。
8: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震荡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3%，收于52,305.2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0.22%，收于7,483.2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6%，收于26,040.03点。
9: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涨0.15%，报4,044.6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纽约主力合约收跌2.03%，报68.09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跌2.43%，报71.18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0,751.3美元。
8: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的中午收盘的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约1.04%，午盘报4,137.17点。日经225指数上涨约0.65%，报70,517.47点。恒生指数因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休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39元人民币。
9: 美国今天决定不按现有条款延长美墨加协定。路透社报道，这一决定启动了协定自动到期前10年的倒数计时。洛桑国法在后续审查中达成修订协议 ，USMCA 将在2036年7月1日到期。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现协定存在不足，必须解决制造回流和贸易逆差问题。 特朗普政府还要求北美制造汽车提高美国本土零件比例。墨西哥、加拿大均表示愿意继续谈判，但关税、汽车原厂定规则和供应链安排将成为主要分歧。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Nana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杨。
9: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8: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人。
1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11: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知名的剧作家张希老师啊。那么，张希老师现在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在等他上线之前呢，我们先听一段那个最前些天。

0: 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华人大会上，张希老师，您那个看一下，哎，太好了，好，那我
1: 不好
0: 再
1: 意
0: 介
1: 思，不
0: 绍一
1: 好意
0: 下，
1: 思，刚刚进门，哎呀，
0: 辛
1: 我
0: 苦
1: 把
0: 辛
1: 这个
0: 苦，
1: 打开。
0: 好，那我们重新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非常荣幸地请到知名剧作家张希老师。那么，在前几天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华人大会上，由张希老师编剧的两部话剧啊，一个是《悟空》，美国历险记还是
1: 北美历险，
0: 《
1: 对，
0: 北美历险记》啊，还有是那个《赛珍珠》，对吧？这个两个话剧都非常的精彩啊，就是，那么我们了解到张希老师是10多年前就开始就是在美国创办了北美风箱剧社，而去当时就，就是编剧跟导演的那个话剧在美国各地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啊，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涌去观看，就是像那个《海湾圣女》啊，等等等等，《帕腾》啊等等剧作。那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就是您编剧还有主创的这个两个话剧在这个美国华人大会演出的一些情况？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到了6月27号呢，我们为当地的一个教会，就是教友又做了一场演讲，因为一场表演嘛，因为那个赛珍珠的家庭实际上是传教士家庭，
2: 是的，
1: 到早期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很多的方方面面还是做了很多贡献，对就是处在疾苦当中的老百姓，给予他们在医疗上啊、教育上啊。就是包括经济上都是给了很多帮助的，然后第三场呢就是在他们当地有个蓝天文化中心，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华人的文化活动的一个场所，我们又做了一场，结果他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演过话剧，是第一家，结果演完了之后大家又很感动，然后6月28号华人大会这场是最后一场，那么这场呢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孙悟空这个剧呢，是因为我们当时华人大会邀请我们来演赛珍珠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呢让孙悟空呢来给大家做个热场，因为他时间不长，也就20分钟嘛，因为两年前在第四届华人大会上，就是这群孩子演了华童话历史，你还记得吧？就是
2: 没去
1: 啊，没去啊。当时可能是他们也觉得影响挺好，就想不到在美国出生的小孩中文会说这么好，是因为我当时带着70个孩子，画了290幅画，就出版了《北美华人百年移民史》。手绘本这本书，然后这群孩子呢，我先是华童话历史，然后又华群华童话华工，然后华童话二战，最后呢我就给他们来一个华童话历史，就是说话的话，就让他们演讲，这样在那一次华人大会上一亮相18个孩子，应该是大家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同时他们又邀请我们去演的话剧《洗医生》，就是讲俄勒冈那边有一个中医的故事，很棒，然后我做成了话剧，所以这次呢，我就把上一次的小孩有一大半都已经上大学走了，然后剩下的这小萝卜头，我就给他们排着话剧，《孙悟空北美历险》，这是我7年前写的一个科幻，大型的这个舞台儿童剧，还演的你也看到了，很精彩。本来人家是一个小时的。剧情很幽默很好玩，但是华人大会没有时间，我们就给了他20分钟的时间。
2: 这些孩子都是美国各地的吗？还是就在拉斯维加斯本地？
1: 主要是波士顿的，跟拉斯维加斯没有任何关系。
2: 哦，
1: 是因为我去年8月份演完这个赛珍珠和赛珍珠之后，我先生退休了，所以就卖掉了房子。就走了几个城市，就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就觉得呢维加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小小城市大世界嘛，再加上它比较温暖，对可能养老比较好，我们就留在这儿了。所以我就才有。
2: 那这些孩子是怎么排的嘛，节目就是他们在
1: 没有，我们已经在波士顿演过了，在那康州演过了，对。中英文都演过了，反响非常好。
2: 对，
1: 我们在波士顿演的时候，好几十个孩子，这次我才带过来10个孩子，因为孩子在这个季节不是放了假以后，很多就回国了，有的就去旅游去了嘛。就压缩了一下。
2: 这个都很棒，对，首先这个原创这个话剧真的很了不起，就是那个赛珍珠啊，就是要原创这样的话剧要做很多功课，对不对？要看。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差不多花去我3年的时间
2: 啊，这么多时间
1: 啊。因为
2: 而且这个也
1: 我觉得很感动嘛，
2: 对，也非常感人，因为就是在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是中国的题材。

0: 基本上，因为他得诺贝尔奖的这个作品《大地》啊什么，就是都体现在您的话剧里面了。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1: 谢谢。
0: 的。对，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创作的一个过程啊，心路历
1: 这是一个很愉快、很辛苦，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收获很大的一个过程。
0: 程。
1: 因为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发现了赛珍珠的写给他大学同窗的98封信，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研究赛珍珠的这个人员和历史吧，哈，有可能有45年了，人员有好几百人，机构也有好几十个，但是呢，大家大多都是围绕赛珍珠的作品来研究的，这样研究那样研究的，大概，95%以上都是研究他的作品，但是我个人呢，出于创作的这种特质吧，我就很好奇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族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成为赛珍珠，他的名字怎么来的，他为什么会对中国，就是这么热爱，而且他为中国人民做这么多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排华法案实际上是赛珍珠帮着给废除的，我们只知道排华法案让中国人华人在这里就是受了63年的排斥嘛。谁帮着把它给排除的？这是第一次，大家知道。第二呢，大家都以为赛珍珠就是赛金花，都搞不清楚，然后这次就分清楚了。第三呢，就是说，在这个日本侵华期间，赛珍珠在美国全美各地光演讲就几百场，为中国人募捐了610万了，那什么概念呢？610万美金，在1937年到1941年期间嘛，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全部通过民间渠道，比如说教会呀、红十字会呀，然后送到中国人的手里，这是多大的贡献呀！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点点的从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村庄、一个事件，就这样子多触角的深入进去。就挖出来很多东西，当然最兴奋的就是竟然找到了他手写的，给他这个大学同窗女同学写的，他从1914年开始通信，一直通到1973年他去世，60年的友谊，然后是在他的这个同学在他去世之后呢，实际上活到100岁，在他90岁的时候，他把赛珍珠写给他的信，他捐给了他的母校。我呢，专门去了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这些信的原件。哎呀，别提有多兴奋了！这样的话，对解读赛珍珠，对他的这个历史，就是对他这个人物的认知，就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也成了我的这个创作的一个佐证也好，或者是一个增强自信的，还有他增强他的戏剧性的，这个点你也看到了。一开始就是他和他的老朋友都80岁了，两个人在等，使馆的签证，到结尾落空，我是从这个角度进入，所以那些研究者，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个艾玛的存在。我给你等一下哈，等1秒，我拿一本书来给你看。
0: 没关系。对，这个都非常了不起，而且就是，张希老师，他就是相当于是挖掘了一个宝藏啊，因为这个赛珍珠，它可能在华人当中，好像有点被遗忘的样子，就是说他毕竟得了诺贝尔奖，他虽然不是华人，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他跟中国是，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以中国为题材，去在中国有那么多渊源啊，就是张希老师 相当于把这个宝藏给挖掘出来，然后我觉得这
1: 挺开
0: 个
1: 心的。你看
0: 非
1: 这
0: 常，
1: 个，先给你们看一
0: 那
1: 下
0: 个，
1: 这本书《北美华人百年移民史》。这本书呢，是我的带着70个孩子在疫情期间，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然后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做出来的这本书。啊，这就是这次来演孙悟空的孩子里面一半都参与了这个画画。然后这本书是我在6月26号那天出版的，就是98封私信。我呢对这些信。

0: 这是我比较开心的一面吧。对，所以我呢，就是先是3年前，因为很多作家可能还不知道怎么用 AI 来表达的时候，我大概是比较早期的用 AI 做了一个15分钟的纪录片，就把赛珍珠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历程就给他做出来了。当时好像一下子就有10几万人，就是流量，有几百人都在那留言，大概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后来呢，我就又开始写剧本，把这个话剧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我就在康州先做了，就是做了一个，第一次吧，做了一个1个小时45分钟的演出。当时赛珍珠国际的，一个理事，成员，还有那个第一个研究赛珍珠的人，就是至今45年，就他是所有研究赛珍珠最早的一个人，然后就给他联系了，他们两个全都飞到波士顿来看我这个话剧首演，看完之后他们两个热血沸腾，都流泪了，然后这就是赛珍珠的首演在东岸成功了，成功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收到了华人大会的邀请，就是常静夫妇他们就提出来说，你那一年把这个喜医生带到了华人大会，他说当时去年嘛，说明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开第5届大会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赛珍珠带到华人大会？然后我就答应了，可以。可是呢，说起来简单，但是一统计演员，人家就有一半都不在那个时间，就是今年这个时间不在，所以我就又拿出3个月的时间，专门到硅谷，在那住了3个月，又给他们组建一个剧组，又演了《赛珍珠》，就以为《赛珍珠》这个班底应该是可以到离维加斯近嘛，就可以过来，结果没想到又有一半人不在。因为大家有的都被
1: 对，
0: 撩
1: 这
0: 过
1: 演员
0: 了，
1: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文化素养也特别高，就是说去，
0: 大部分都是一些，
1: 都是怎么培养的？
0: 没有啊，我的封箱团队的演员，你知道，可能一半都是工程师嘛，然后就是一些大学教授啊，一些什么医生啊，一些这个叫什么，都是话剧爱好者嘛，就是。以这些留学生背景的这些人为主，就是老刘嘛，这些人为主，所以我的话剧年轻人的不是太多，我害怕跟年轻人打交道，因为他们流动性太大，你给他排戏排半天，马上排好了，他失恋了走了，或者是他突然找不到工作了，或者他突然找到工作了，或者他突然回国了，就没有办法，所以就以成年人为多。都素质都是蛮高的，而且都是我们这次来全都是自费，都是自己出的机票，我们也没有申请任何资助，我们也没有去找任何赞助，一分钱没有，全自掏腰包，包括我们在当地的租的这些场地，反正都是自己掏，反正就想着，哎呀，赛珍珠人家那些就是在那个时期给中国人做了这么多好事儿，虽然我们不是直接受益者，
1: 真的太了不起了，真是，
0: 但是我们也是要有点感恩之心，所以我们没有挑任何的要求。你包括你看华人大会那个条件，当时让我们去的时候都是9点钟了，晚上9点就是人家东部的夜里12点了，而且我们一去了光秃秃的，啥都没有，连
1: 我们
0: 幕都没有，你
1: 进一
0: 说
1: 下
0: 咋
1: 广
0: 演
1: 告
0: 呢？
1: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整点八十广告。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远程连线，著名剧作家、作家张希老师，请他介绍那个他最近创作的那个话剧，就是在就是美国华人大会上表演的，就是《赛珍珠》还有那个《悟空北美历险记》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啊。然后，我们知道张希老师，就是在国内的出国之前就是作家，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一直在可以说是义务，对吧？就是包括做这个北美风向剧社，然后创作这么多的话剧，能不能跟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这些年就是您做的这些话剧啊，就是然后最近好像虽然你们打算退休，但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创作的一个高峰，就是新的高峰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很多人问我说，哎呀，你们的剧做那么好，继续呀，到全美国巡演呀，到哪里哪里巡演呀，
1: 我觉得完全可以巡演，真的。
0: 我说我是这么想啊，但是谈何容易啊，我说再做下去我要累死了。因为已经拿出十几年时间来做工，确实很累了，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然后我就转到海外华语脱口秀上了，因为那个要简单一些，而且呢又是一个群体嘛，他都是中年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健康欢乐这个很重要。那么说到赛珍珠哈，真是觉得因为感动才去做，因为做那就了解更多，了解多了就希望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这次做呢就是不计名利的去做。那么用你的话说，回顾一下，事实上呢这十来年我已经基本上是每年1-2部吧，原创话剧，就是已经成功演出到这次是130场。
1: 哇，
0: 就在枫香话剧就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讲，应该是到了巅峰期了，所以我是比较清楚我们的状态，所以 任何的一个公司或者任何的一个团队到了高峰的时候，必然就开始往就是要缓和下来，走下坡路，或者是在换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了。我们会就是实际上我是做了13部话剧了，13不好听，我总跟人家讲我们做了12部话剧。
1: 没关系，有了13还有14，这样
0: 没有不吉利嘛。我说13到14还要跨一步，实际上有2部剧已经写好了，是我才不愿意才做了，就是比较辛苦。你想做一部剧真正排戏，但我的精力只占1/10，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要写剧本，要找资料，要把它打磨出去，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沟通，因为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当然辛苦并快乐着嘛，那这是花你很多的时间。然后你要找演员，组剧组，组完剧组你要带着他们排练啊。你排练完了以后，这中间是各种各样的协调，这是让我最痛苦最耗消耗精神的地方。因为它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协调，还有就是这种考勤，就是一会儿这个来了那个走了，你把它排戏排，你包括我这次也是还差10来天就演出了，突然有2个演员人家家里出故障了，又要变换，就要填补。所以我们其实这次是整合了5个剧社的演员，然后来演这么一部剧。很多人在这个之前是在线上排练，都没有见过面，他线上对台词和你在底下排练它是2个概念呀，你要天衣无缝怎么办。所以本来我们没有这么多场，就是因为我要给他们找场地排练，接纳他们，人家提前2天25号就到了，早的25号，然后大部分都是26号早上就到了，你得给他提供排练场所。所以我自己就又去自费又去给他们安排场地，安排了场地，大家都觉得既然排得这么辛苦，那我们就请观众来看看吧。那一句话简单呀，谁去找观众啊？这些事情都落到我身上，哎呀，这个经历。所以然后这中间你还有宣传，你要跟剧场的人找剧场，要跟人家反复的沟通啊，反复的去磨合。所以这边演员排练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大家东西两岸都已经排过嘛。我们赛珍珠在东岸演过2场啊，演过3场，然后在那个硅谷演过4场，这就7场了。这次又演了4场，这就是10场11场了嘛。所以大家越演越好，只是演员呢他需要磨合。反正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太磨人了，我有可能会有点承受不了。但是回顾一下，我
1: 从来就没想过把它把你的剧社啊话剧啊商业化是吗？
0: 我想过呀，没用，我从一开始就想过。为什么嘞？你要把它做商业化，首先这些人不是专业的，都是业余的，他的时间都不固定。
1: 对。
0: 第二呢，能到你身边来的人，他都有表达欲，他有表演欲，他只想演戏。你让他去拉赞助，他不会去的；你让他去拉观众来看剧，他都不好意思。就好像说你自己承担了这件事，你就必须扛在你的肩上，所有的每个座位坐的谁你都得知道，就是全是你一个人去做，所以很难很难。而且你说你找赞助吧，在社区这种地方好一点的给你个200-300，然后你就还得欠着人家人情。
1: 是。
0: 然后多的钱华人是不肯出这个钱的。
1: 是的。
0: 嘴上说的好听，他可以请你吃饭，他可开心了，请你吃个饭，花个100-200，他都不在乎。但是你让他去买票去看剧，他就没时间了呀，或者是他就不愿意去，多去，他觉得很奢侈嘛，很难。光靠我一个人在这儿推动，推不了。你那天你也看到了，我在那边，哎呀，作为导演，作为编剧已经完成了，作为导演。本来那时候应该坐在底下的， 高高在上的在那坐着看，你看木槿是我放，灯光是我在那里指挥，对不对？音响是我在那里折腾，音效都是木槿，全是我自己做。为什么呢？演员他只做他演戏这件事儿，他只享受来了，享受他的那个舞台感觉，这个你无可挑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嘛，人家能花牺牲自己的时间能来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你说这种具体的幕后工作没有几个人愿意干，我只好把老公顶上冲上去，在那边跑前跑，或者又挂幕布，又我们家什么投影仪也弄来了。那天在华人大会，哎呦，就不提了，就给你搞半个喇叭，那个喇叭没挂上，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空的，人家观众都进来了，你说怎么办？还好就是逼着他们就挂了个幕布，然后投影仪不 work， 我们幸亏我们自己从家里带来了投影仪，用上去了。然后耳麦没有，只有话筒，那演员怎么可能用话筒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自己还好带来了耳麦。我问为什么要让那个高二牛上去去讲脱口秀啊？本来没有这个环节。
1: 嗯，
0: 就是因为观众都来了，结果我们那个幕景的声音都没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连通，最后是用的 WiFi 都不行，用的我家老公的手机的那个流量，才把这场戏演下来。我就赶紧把那个孩子打发上去，12岁孩子，我说上去给我热场，给我讲个脱口秀。结果这孩子一下子火了，大家都觉得这孩子简直是老天爷赏饭，脱口秀讲得太好了。然后还好幸运，幸运的是啊，我们一切都顺利了，演员们进入状态。
1: 对，
0: 你没法商业。
1: 您创作过的这些剧，比如说有很多是有这个深厚的历史，就是包括丁龙的梦啊，然后
0: 对呀，感觉魔法师啊，我做了5个华人，
1: 这些都是就是好像如果你不把它演出来，好多华人
0: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对，
1: 都忘了或者什么，就是所以把它挖掘出来很有意义，就是
0: 大家都这么说，很有意义。每个人
1: 都
0: 说：“哎，你应该把它拍成电影，你应该把它做成电视剧。”我说 ：“Money 在哪里？”没有 Money 我做什么呀？我说也不能是这个华人移民历史这个事我一个人干吧？我说你华人大会也好，你什么这么多的有识之士，大家只是张张嘴，有没有真刀真枪的真金白银的来投入？没有。所以我真的是好累好累，我不做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很辛苦，
0: 做点开心的事儿，做脱口秀，嗯，
1: 对，这个是就是能够抓住这个，相当于抓住热点，或者说你是在引领热点，就是包括十多年前这个剩女，海外剩女，然后。后面又
0: 爬藤，就是讲那个学生
1: 爬藤啊，对对对，都是热点，都是
0: 少年营啊，都是家族
1: 华人
0: 家庭关系啊，
1: 都是美国华人关心的一些，
0: 是的是的，对，
1: 日常生活当中关心的一个题材，
0: 包括飞虎恋啊，飞虎队的故事，
1: 对，飞虎队也是都是有深厚的历史，这个题材，这个，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1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16: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

0: 张西老师，著名导演，那么也是北美风向剧社的创始人。张西老师，那么张西老师前几天在美国华人大会上，创作并导演的几个话剧啊，都深受欢迎，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下图地区，当然通过线上美国其他地区的，我们华人朋友们能够对他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知道就是张西老师，花了很多的，就是功夫啊，就是研究这些，很有意义的历史题材，然后挖掘这些人物，像赛珍珠啊，这个觉得，就是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而去就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觉得现在的华人可能大多数都在过自己的日子，对吧？就是可能一开始找工作，后来买，可能是要买房子或者娶老婆，然后以后孩子怎么上学什么，然后忙完了就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要在，我觉得能够到赛珍珠那个境界，已经很少有能到这个境界，对吧？就是说能够为这个人群做些什么，我觉得不管是呐喊也好，或者什么，都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我觉得能够演出这么这个历史厚度的这个深度跟厚度的这个题材的话剧，真的非常了不起。也做了很多的奉献啊。然后，我想问一下个人的问题，就是您从康州搬到拉斯维加斯，然后。现在是您喜欢的，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拉斯维加斯？因为您在康州或者即使波士顿地区也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在东部应该是比较少，已经不管是朋友圈也好，或者说圈子也好，或者说对那个地方已经生活如果没有几十年的，至少十几年了，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搬到拉斯维加斯的？
1: 这个首先我不缺朋友，因为我在美国就有各州吧，我就有20个风向剧社，所以我能在短时间之内才把5个剧社的人召集起来，聚到一起来共赴拉斯维加斯，为了一个共同的剧《赛珍珠》来演出，所以我是不缺朋友的，而且，我很享受孤独。但是呢，又经常，因为排戏，剧组排戏的原因，实际上呢，留给自己孤独的时间并不多，就这两天都在一直忙着迎来送往。今天晚上就是因为最后一波，这个演员离开，所以去吃饭回来晚了，所以就不好意思哈。我呢是先生退休了嘛。退休了，我们就觉得在东部已经待了这么久了，就像我们是移民从中国移到美国来，又何必在乎非得住在东岸还是住在哪里呢？还是西岸呢？在哪里住都是一样的吧，只要就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所以我这个五心安处是我家嘛，无所谓，还有呢，就是觉得这里比较温暖。这里比较
0: 对，
1: 温暖，
0: 是
1: 我们当时的条
0: 换一
1: 件
0: 种
1: 就
0: 活
1: 是，
0: 法，
1: 因为在康州，它
0: 很冷，冬天比较冷的，
1: 每年有3到4个月你出不了门的嘛，就是你是这个老是下雪，下雪，它一冻起来，到明年的4月份才开始，4月下旬才开始暖和一点，等到你5月份，反正就是很美很美，我很留恋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在那块儿的。那个阶段就结束了。我在康州，我认为我的世外桃源在那完成了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12部话剧都是在那完成的，所以
0: 十
1: 我
0: 三
1: 觉得
0: 部，
1: 可以。13部不好
0: 等
1: 听，
0: 着十四部，不总要有，就
1: 然
0: 像
1: 后，
0: 以后你学金庸弄个对联，正好十四部。
1: 然后，当然，我们也到为了想寻找一个 就是可以住的舒服的地方，也走了很多城市，比如说佛罗里达呀、北卡、南卡呀，什么新泽西呀、什么费城啊，包括什么凤凰城都转了一圈儿。可能南方对我们来说很美，可是就是觉得年龄大了有点潮湿，可能对关节好的话还是干燥一点的地方。另外，维加斯这个地方呢，吃的多，很便宜。又便宜又吃的又这个种类很多，比如今天我们就去吃日本料理，又舒服
0: 就
1: 又
0: 是
1: 便宜又干净。
0: 本地这个话剧的人，就是做或者这个人才，或者说演员，或者是业，就是能够参加你话剧
1: 我没打算
0: 排练的
1: 在这里排话剧
0: 没到是，
1: 啊。啊，维加斯我一来了就很低调，我没有马上跟当地的人接触太多，啊。我接触的全都是从那个内地过来的，就是美国，比如说各个州退休的和正在退休的人过来的。我只是和这些人打交道比较多，所以我也没打算做话剧，我只打算就是换个这个赛道，就是想做海外华语脱口秀俱乐部，
0: 太
1: 就
0: 好
1: 是把这些人早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的这些老流们，然后他们的人生故事。然后用脱口秀的外壳这种方式做出来，
0: 你那
1: 为
0: 个脱口
1: 我
0: 秀
1: 做。
0: 弄的进展到什么地步了？现在
1: 哦，做得很好啊！我们3月28号做了首
0: 哦，
1: 届威加斯的这个喜剧节呀，一
0: 哦，
1: 天做了3场，场场爆满。
0: 那现在是经常有开放麦吗？还是什么？
1: 有
0: 有人
1: 啊，我每个月都有啊，
0: 每个
1: 每
0: 月
1: 个月都是，哎，每个月都有，而且都是爆满，而
0: 都？
1: 且我的观众都是粘性的。全都是我这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现在也已经一
0: 所
1: 百
0: 以
1: 多人了，
0: 都是本地的
1: 全
0: 华
1: 是
0: 人。
1: 本地的，对，就是跟那个本地的老的华侨哈，就是这些人，就是老华人，我们没怎么接触，我是说我接触的都是我封箱剧社在各地的这些人搬过来的和他们的朋友们，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和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知识结构的人比较多，包
0: 太
1: 括你
0: 好
1: 们
0: 了，
1: 西雅图的也有人来呀，
0: 叫什么名字？有吗？
1: 不是叫什么名字，好几个。我们这边还有个北大校友会，西雅图就好几位，尚晓，什么赵百腾，夫妇，这他们都是北大
0: 那
1: 的，
0: 我不知道他们以前
1: 他们
0: 说
1: 都是微
0: 脱口
1: 软
0: 秀，
1: 的，
0: 我不是我不知道以前他们以前说脱口秀，
1: 不
0: 因
1: 是，
0: 为他
1: 他
0: 们，
1: 们不是，他们是观众。
0: 观众，OK，
1: 我的脱口秀是现在是我培训了3期，每一期只有10个人，我自己开发了一套教材，因为我是学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学剧本创作的那个研究生嘛，对吧？所以他都是那个通知的，我呢就培训他们，我们7月份还有一期，我也不着急，也不想要很多，而这些人是来自美国10个州，我是在网上，在 Zoom 里培训他们。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演员，我跟他们一说我不做话剧了，然后大家说那我们做什么？我说那玩脱口秀吧，结果他们就都来了，来了培训完了以后，我们已经做了第五场了，
0: 很好。
1: 都效果非常好，然后那个青少年这块我也有意培养个10个8个的就够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去玩，就是每个月。演一场，我10月11号在那个硅谷有一场，已经场地都订好了，我准备下个月开始就跟大家在网上就开始在磨段子，
0: 挺好
1: 这个
0: 的，
1: 很快乐，这个他不需要太累，有个场地就可以了，100-200人的，200-300人的，或者50-60人都可以，
0: 是挺好的，
1: 一个麦就够了。
0: 还有您的这个悟空北美历险记这个，这话剧也很好。其实很多观众都说孩子比大人演得好，
1: 当
0: 当然
1: 然，
0: 我是
1: 身
0: 对
1: 怀
0: 赛
1: 绝
0: 珍珠
1: 技，一
0: 的那
1: 个
0: 个，
1: 个的，
0: 对我是对赛珍珠很。就是很有共鸣，所以，但是有很多人说孩子比大人演得好，就是这些孩子，在还能在台上翻跟斗，然后说话又那么溜，
1: 对，
0: 然后
1: 全是
0: 又
1: 在
0: 这
1: 美
0: 样，
1: 国出生
0: 就
1: 的。
0: 是对，就是怎么 都是怎么那个排出来的，或者怎么挑的那些孩子？
1: 啊，这些小孩
0: 就
1: 大
0: 感
1: 部
0: 觉，
1: 分都是5、6岁开始跟着我演话剧。首先，他们的父母啊是跟着我演话剧的，所以带着这些孩子，我就有意识给他们安排角色，这样小孩就只能我说我英语不好，你们只能跟我说中文，就这样逼着他们，他们的中文就很棒嘛。再加上这些小孩有灵气，我就把那个灵气的小孩，我就会跟家长就会沟通。比如说，我建议他，你让他去跟谁去学学唱歌，你让这个孩子是不是去学点什么样的？因为我孙悟空需要武打动作嘛，啊，这样的话家长也很配合，就送他们就去培训，培训完了回来之后，我再看了以后他的状态，然后我们再整合动作、表演，融为一体。然后语言这一块，我们肯定是。经常排话剧，经常给他们在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小表演呀、配音呐、什么小主播呀、小主持啊，这些都给他做一些培训，所以这些小孩儿的好棒，
0: 这个
1: 孩子
0: 完
1: 很
0: 全可
1: 精
0: 靠。
1: 彩，呵呵，很精彩。
0: 虽然你一直不想商业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有可为，感觉。
1: 在任重呢，的确是对华人还是挺震撼的，对华人社区。我们在东岸演也好，还是在西岸演，大家只要看了的，都那个，就是都比较感
0: 对，
1: 动吧。
0: 我觉得完全值得像海外圣女一样，美国多个，多个剧社，然后各地演都行，我觉得
1: 但是你要知
0: 很
1: 道，
0: 有
1: 我这
0: 意
1: 十几年基
0: 义。
1: 本上没有收入啊。我完就是用我老公的话说，你看一个没有收入的人比有收入的人还忙，每天是一睁开眼，啊，一
0: 那你
1: 睁开
0: 很
1: 眼
0: 充实。
1: 全是在全职的做这些事情，啊，除了睡觉的时间，所以我投入确实是很多很多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生命当中，假如说我能活80岁哈，那我拿出10来年的时间来做个社会公益也值了。啊，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挺好的一个体验吧。
0: 这很了不
1: 但是
0: 起，
1: 不能老这样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不能蜡烛2头烧。我现
0: 对。
1: 在要享受一下生活，所以我说带大家说脱口秀也是好事
0: 我倒是想告诉你，我们也办过，第一届北美脱口秀大会哦，几年前办，
1: 好像我是耳闻过，
0: 以
1: 那
0: 后我
1: 时候
0: 们
1: 我
0: 可
1: 还
0: 以
1: 不
0: 合
1: 感
0: 作
1: 兴
0: 的，
1: 趣，那个时候。
0: 对，以后我们可以合作，对，
1: 我这里已经有
0: 嗯，
1: 30个人
0: 哦，
1: 了，
0: 对，我们是，就北美各个城市一些人，他们报名了参加
1: 没有，我这个只是针对我自己的封箱内部的，我就是只是我这个我住到了拉斯维加斯，去年我一来就注册了一个 X 传媒，然后就等于说 X 传媒我们自己办的这么一个俱乐部。所以这次华人大会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参与他们的脱口秀，我们主
0: 行，
1: 要是
0: 那
1: 演
0: 我
1: 讲。
0: 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很快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到那个著名作家，也是剧作家，张夕老师来跟我们讲讲他的就是创作话剧《赛珍珠》，还有另一部话剧这个台前幕后的故事啊。然后我们
1: 闲聊，
0: 对闲聊，但是我们也希望张夕老师有更多的作品，然后也希望这样《赛珍珠》这样的宝藏级的呵呵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啊。那我们也感谢张夕老
1: 有
0: 师，
1: 机会我们会巡演，
0: 对，就
1: 条
0: 是
1: 件
0: 感，
1: 成熟会巡演啊，但是新剧我就不打算拍了。
0: 对，非常感谢张夕老师，对，我觉得对整个美国这个华人社区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说是。
1: 谢谢谢谢，哈哈哈，
0: 我们期待您的第14部话剧。
1: 不好听不好听，跨过去，哈
0: 第14部
1: 哈哈哈，
0: 就一副对联就出来了，可以跟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齐名。好，
1: 谢谢
0: 那
1: 小
0: 谢谢
1: 编，
0: 张夕老师。
1: 哎，谢谢
0: 那
1: 小编
0: 您
1: 拍
0: 有没
1: 掌，
0: 有什么要讲 就还可以讲一句话，就是作为收尾。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那个露露里，网上露露里去搜一下，就是98封私信，就是你解读你不了解的赛珍珠，也许大家可以看看，好吗？
0: 那谢谢张旭老师。
1: 好，谢谢小杨台长，
0: 那拜
1: 好，
0: 拜。
1: 再见，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
9: 博。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下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下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玉君。知名台湾歌手任贤齐要在北美的波特兰和洛杉矶开演唱会了，那波特兰这场是今年的9月6号，你会去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听小齐的一些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这首歌是任贤齐歌侠名号的代表作之一，他的魔力在于把失恋的痛唱出了一种辽阔的江湖感，直到现在前奏一响起，很多人脑海里就会浮现风不平浪不静的武侠画面。不过关于这首歌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解读，有人觉得歌词里那句一个岛锁住一个人，以及整首歌反复出现的海洋意象，其实是在隐喻台湾岛与大陆的关系。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这层解读虽然未必是原作者的原意，但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内涵。歌词里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不仅仅是说爱情，更像是某种人生处境的隐喻。配合任贤齐略带粗粝但很真诚的嗓音，让人在伤心之外反而听出几分释然和洒脱。那这首歌是典型的抒情摇滚，节奏明快，传唱度极高。

如果说伤心太平洋是大侠在悬崖边上看海，那流着泪的你的脸这首歌是普通人在深夜地铁站里的独自心碎，它描绘的是一种更私人更卑微的都市情感故事。现在回头看歌词，信息量很大，这是一个在深夜地铁站分手的场景，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画下句点。女主角分手后还留下一句，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依然令你感到眷恋，这不就是发好人卡吗？那很多评论都在调侃这首歌精准地唱出了备胎们的心酸和无奈。这首歌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任贤齐的演唱胜在情感真挚，旋律抓耳，把一种备胎式的心酸唱得十分到位。

花太香是2001年任贤齐主演电视剧《新楚留香》片头曲。为了营造出壮阔的武侠世界，这首歌的配乐动用了90人的交响弦乐，并大量使用古筝、排箫等中国古典乐器。这是一首古典气息非常浓厚的歌，描绘的是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那个寂寞又落寞的背影。曲风悲凉悲壮，意境辽阔。主歌部分任贤齐的唱法更收敛，声音中带着疲惫与沧桑，很符合浪子的人物设定。到了副歌，嗓音则骤然放开，比如唱到狂饮高歌爽快唱时，那种仗剑高歌的画面感就出来了，包括在他沙哑声音里那份真实的落寞，贴切地诠释了埋葬在硬汉心底最真的柔情，以及那种浪迹天涯也无法释怀的爱。他精准唱出了楚留香那种看似风流潇洒，实则内心背负情感枷锁的矛盾。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11:00，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1: 西城夜话，每晚11:00，我和西城，
12: 西城，
11: 西城和我，
12: 西城和我。
1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因为他的头衔多得数不清，所以呢，我只好只介绍他的姓名，就是徐崇仁先生。那我们先请徐先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看他怎么样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了。
14: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您好，您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自我介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您的名字徐崇仁先生。那么我还知道您这个不是头衔，而是一个尊称，一个大家都尊称您为台湾的流通教父。那么台湾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教父也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流通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说明一下这个流通这两个字在台湾这些年来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您又是怎么样变成流通教父的？
14: 是啊，因为其实谈到流通这个名词，以前在台湾是没有的，那是沿用于这个日本的那个叫流通经济。那什么叫流通？他们包含的范围就是像一些那个零售业啦、外食产业啦，还有供应链 supply chain， 就是 distribution， physical distribution 就是物流方面呢，全部都涵盖在流通经济里面。所以谈到流通教父，事实上不是说什么教父不教父，而是我是在这个领域呢做的比较久，从一开始就这样子在这个领域当中，
13: 对，所以教父就没有什么黑手党了，这个黑社会的在这些意思了。那么您在这个行业做了很久，是从什么开始的呢？
14: 那是当时在那个我在197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1972年呢，到这个日本去读书。我从台中的这个通甲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呢就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去攻读所谓的流通经济这个科目。那流通经济科目当然在学校学的是理论的，但是当时因为日本刚好是整个的这个零售产业呢蓬勃发展的时候， supermarket 超市啦、啊、或者是那个像一些 retailer 啊，就是新的形态的商店啊，所以在1972年我去，然后呢第一家的这个 7-Eleven 1974年在东京出现。那时候因为我刚好住家附近就有这个 7-Eleven， 每天都经过，哎，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店，7-11到底是什么店，就很有好奇有兴趣。所以后来呢我就跟这个老板，因为他是 franchisee， 就是加盟主，那他就跟我谈了很多有关于这个 7-Eleven 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哎，以后在台湾可能也会要有 7-Eleven， 就是这样，就是跟他就是有一种好像连结在一起。那后来我在1977年回到台湾之后呢，刚好加入一个统一企业集团。统一企业集团本身是食品制造，但是呢这个对所谓的这种 retail 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但是我跟当时的这个高清燕先生，就是当时是总经理后来是董事长，我跟他介绍呢美国有这种 7-Eleven， 那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很好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来负责有关于签售的规划。那时候因为 7-Eleven 要跟美国当时的 Southern Corporation 南方公司呢就是谈才能够 franchise， 所以就是从这个开始。
13: 那么从您1972年到日本到1977年回台湾这段时间，日本的 7-Eleven 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呢？
14: 1974年他们是第一家店，所以1974年到1977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有很多店，而是在快速成长的时候，就是当然店越来越多了，但是也是就是说，因为你看1974到1977才3年的时间，也不可能马上就几千家，不可能，当时是几十家店这样子。
13: 对，但是在1974年刚刚开始，然后就快速成长，可见在日本很有市场。那么您当时就认为在台湾也会很有市场吗？
14: 对，因为当时我发现就是说，这种店虽然是很迷你，但是呢，哎，好像什么要的东西都齐全，应该很方便。
13: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4: 对。但是在1979年，我们跟美国签约之后，我到第一次呢，到美国去实习，到那个 7-Eleven store 去做 operation 的工作，就是学习。那时候我有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是在这个美国嘛，那时候我们是在那个罗三角市附近的，接近那个墨西哥那个叫什么
13: 圣地亚哥
14: 呢，在圣地亚哥那边有一个 training center。 那当然我的亲戚朋友就是像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有，洛杉矶也有，还有就是那个其他的地区都有。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会做这种店我们从来不会去的店，你在台湾做这个会失败了。他就跟我讲说，啊，那我糟糕，我跟他签约了怎么办呢？但是我内心还是想说，因为日本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他在1974年的时候开始，那我1979年跟他签约，我想那日本做得不错，应该台湾不会差到哪里，就这样子。
13: 是您这样说，其实我也是感觉 在美国的 7-Eleven 跟在台湾的感觉很不一样，我相信日本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有文化或者是社会的因素在里面造成的吧？
14: 对，因为美国的 7-Eleven 大部分都是第一个要开车才能够到，就是有 parking space， 那然后呢第二个他的顾客呢大部分都是蓝领阶级，做劳工的，比如说他可能要去工地，然后在路途当中停下来买一个咖啡，买一个早餐，然后再去上工嘛。美国我看他的这个 customer 大概真的蛮多的，但是台湾当时就是说不要说开车，可能都是用走路买东西的，所以我们是把它设定说，哎，可能在 community 在社区的附近，那顾客用走路可以到的，所以跟美国不太一样，那顾客的对象也不太一样，哎，
13: 是的，在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会注意到便利商店不只是 7-Eleven， 现在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台北市。我在一个朋友家，好像离他家5分钟的范围之内就有4-5家不同的便利商店。那么有这么多的便利商店，在台湾还有足够的客户来支持这么多的便利商店吗？
14: 对，因为台湾跟美国的 lifestyle 不太一样，美国的 lifestyle 大概是说，哎，我都会上班，然后回到家里，哎，可能去看书嘛，也不会说很多的跟朋友去应酬啦。那台湾不太一样啊，日本也跟台湾比较接近，大家下了班之后，然后就去喝酒啊，去聊天呐、啊，哦，然后哎，节目活动很多啊，所以跟美国的 lifestyle 不太一样。那因此呢，他们觉得说啊，方便就好，生意要买东西也有可以买，那就觉得很方便。那另外一点就是，台湾的顾客呢，他是比较讲求方便，就是很快。但他隔条街，比如说对面有一个店，那这边有一个店，他懒得过马路，你知道？那在想，哇，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说，比较步调比较快。哦，你知道台湾的人的这种步调跟在国外是不太一样的。
13: 对，尤其是在美国，西雅图这个地方。跟台湾、跟大陆、跟香港比起来，都是慢得多，步调慢得多，所以您这样讲是非常有道理的。
14: 对对对对，比如说以 Starbucks 来讲，因为 Starbucks 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 Starbucks， 但是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呢看到日本写说，哦 ，Starbucks 在东京的最繁华的银座呢开第一家店，那生意很好。那我觉得很奇怪，我是一个 coffee shop 怎么生意会很好，所以我就跑到那个日本看他第一家店。但是我在想说，哎，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 Starbucks， 那美国到底谁在使用 Starbucks？ 后来我就跑到美国去观察，发现就是说，哦，美国的 Starbucks 早期是大部分是设在那个社区附近的那个小的 mall。小的那个 shopping area， 然后呢就是一家 coffee shop， 所以他强调的是 third place，third place 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在上班，那你就是在你的家，那你如果不是在你的家，就是在 Starbucks。他意思是说你就是啊，在家里很闷的时候，就跑到 Starbucks 去喝杯咖啡，所以这个有一点跟东京的我看到的景象不一样。东京是高档的地区嘛，繁华的地区，但是在美国当时我看到说，哎，好像是社区附近的一个休息站，哦，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同国度有时候虽然是一个 concept 都不错，但是你必须要去 modify 变成适合当地的这种 lifestyle。像 7-Eleven、 Starbucks 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13: 所以您刚刚的这个描述当中， 7-Eleven 是属于比较蓝领阶级的在美国，那么 Starbucks 在美国是处于社区的大家的休闲中心，是一个第三个地方，就是家跟工作的两个地方之外的第三个地方。那么在日本， Starbucks 就是比较高级的，比较
14: 时尚
13: 的地方。那么在台湾又是如何呢？
14: 台湾也是一样，台湾当时其实讲起来， 喝咖啡当然没有像美国那么普遍，那日本他也比我们喝咖啡喝得多，所以我们当时在将近20年前引进的时候，那事实上咖啡的这个文化还没有很受广泛的这个接受，所以我们开始当然是比较辛苦，但是慢慢发展到今天呢，就觉得说，哎 ，Starbucks 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去一般的 Seven 去喝一个 City 咖啡跟 Starbucks， 哎，我觉得 Starbucks 好像是比较有品味啊，那就觉得自己也比较高尚。那其实讲起来，当然咖啡 maybe 是有一点差异，但是最主要就是那个 image。那种 brand image 说哦，这个是 Starbucks，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消费心理跟消费行为的是微妙的地方。
13: 所以您也是在做品牌，刚刚说这个 Starbucks 就是一个品牌的形象了。那么在台湾，7-Eleven 的品牌形象跟 Starbucks 的品牌形象应该是相当不同的。
14: 对，但是 7-Eleven 其实讲起来在我们亚洲来讲的话，就变成是一个生活必须的一个地方。譬如说，在这个地方买吃的喝的，那甚至呢，就是可以在边缴费，可以买车票，就很多功能呢都可以满足。所以这一点的话 ，maybe 跟美国不太，美国可能是加油站附属的一个买东西的地方。那刚才讲的，这个 customer target 也不太一样。哎，
13: 那么您这个台湾流通教父的称号，就是因为 7-Eleven 的关系吗？
14: 当然是 7-Eleven 有关系，因为其实当时对这个 retail 大家并不是那么看好，因为过去大部分都是属于制造业比较多嘛，哦，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制造业那 retail 有什么？没有什么技术，只是卖东西有什么技术呢？大家就觉得这一块不是那么看好。但是我看到美国的发展，看到日本的发展，让我觉得说啊，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 know how 存在，就是要整个怎么建立系统啊，怎么去做那个 supply 的一个 supply chain 的一个物流的配送等等，那个事实上是蛮多的那个技术的。
13: 那您说从1979年开始引进 7-Eleven，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想不会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多的功能，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的加入了生活方面的功能，而不完全是零售了？
14: 对，因为其实讲起来 7 刚开始的时候，这家公司呢就是经营了长达7年的亏损，赔钱赔了7年。那这个当中有当时这个很多股东都觉得这个事业不能做了，哦，但是后来因为我引进这个 Seven 的嘛，所以大家说啊，这个年轻小伙子啊，真的是不应该让我们企业赔这么多钱。但是当然我不是做一个 leader， 不是总经理，我是一个 planner 一样，就是在公司里面的位置专员嘛 ，specialist。那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事要结束掉。那刚好这我们的高清彦先生呢就觉得说啊，这个反正就把他当死马当活马医嘛，就是让这个小伙子看看他能够做什么。那后来我就把这个事业转换，就是把本来就是亏损的店关掉，75家店关掉，剩下30个店，然后再从30个店再开始。但是我在想说，哎，这种店大家不来，因为他觉得说茶号店比较习惯，而且是啊，你这个 7-Eleven 卖的东西可能比他别人家贵啊，哦，因为看起来灯光明亮，而且要冷气，所以他就不太敢进来。那后来我就想尽很多的方法，当然是像那个 hot dog 啊，还有什么那个大烧包，就是那个什么 Chinese bread。那个胖就是面那个
13: 包
14: 啊，慢包、霸包啊，
13: 肉包。
14: 哎，我们叫大烧包，我们就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然后 Slurpee 是那个喝那个很棒的。那 Slurpee 就我用 Slurpee 来吸引很多小朋友来。那小朋友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是 self service， 买一个杯子可以装好几次，而且一个杯子可以5-6个同学一起喝， 就很开心了，那就变成把身份院变成是一个欢乐的地方。那这些家长说奇怪，这个小朋友怎么都跑到这种小店，那慢慢就有那种人气，客人就越来越多。那我就想说，那应该要加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 hot dog 以外，可能做一些那个日本的那个 rice cake 啦，就是三角饭团啊，就一直加很多的东西进去，在那卖便当啊，像这一种。所以这种就是慢慢，其实不是说一次呢，整个你刚才讲说，哎，什么时候卖票啦、啊、什么时候收会收那个水电费啊，其实那个都是一步一步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改造，变成今天的 Seven 这样子。
13: 那么从1986年等于是您接手有一个很彻底的转型，您关掉了75家，剩下30家再重新开始。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增加的速度又是如何呢？
14: 因为75个店关掉，剩下30个店，后来我是跟他讲说啊，因为我们地点都躲在那个看不到的地方，巷子里面的，我们就把这些 store 呢搬到那个 cross road 那个三角川啊，或者是交叉路啊，那大家看到哦，有这个 7-Eleven， 从那个时候就慢慢的，那30个店到了第100个店的时候，这个事业呢就 break even， 就是打平，就是平衡的，不会没有再继续赔钱。那时候100店达成的时候，就急速的发展更多的店，就是这样。
13: 好的，我们听了 7-Eleven 的故事，到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7: 餐饮、
1: 娱乐、
17: 招聘、
1: 交友、
17: 买房、
1: 投资、
17: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情感夜线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节目。今天雅秋在台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徐崇仁先生，他是台湾的流通教父。那么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谈到了主要是它的发迹是由 7-Eleven 开始，那么又引进了 Starbucks， 当然后来也有很多其他的公司。但是呢，雅秋最感兴趣的是在1972年的时候，徐先生到了日本去留学，学的是流通经济。为什么在台湾还没有流通经济这个概念这个名词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要到日本去学习这个专业呢？请问徐先生为什么？
14: 对，因为早期像我家父呢，他是经营这种书店，还有跟文具店，在台南呢开了一家这种店。那当我们小时候通常都会接触到这个，这是跟店面的一些生意啦，或者是客人啦，我们都会接触，所以我从小就对这种retail 就是零售业呢，就觉得很有兴趣。那我父亲也跟我鼓励说：“啊，你将来毕业，大学毕业，那你如果到日本去，日本跟我们的 lifestyle 蛮接近的，到那边你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新的东西。” 那我就想说，哎，对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都是帮忙家里在做一些书本的选择了、采购了，这个到大学时代我就这样做，所以后来我就到日本去之后，真正的发现说，日本那个社会呢，真的也是刚好是零售业还有服务业呢蓬勃发展的时代，所以呢，我学到的是当时是那个社会的一个景象，那我就想象到都有一天台湾应该也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决心说好，我就研究这个 7-Eleven。 那到了回到台湾，真正的又让很就是因为老板的这一种就是认同呢，也就可以让我发挥在这个空间就发挥出来。那做了 7-Eleven 之后，我就想说，哎，美国有这么进步的这个商业，为什么台湾没有？日本也有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大概常常会跟以这些美国、日本人来做比较。那我就觉得说啊，我的志向就是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呢，虽然力量微薄，但是呢，可以创造一点对社会的一个贡献，让社会更幸福。哦，人家喜欢到超市，哎、啊，为什么要就不用去传统的菜市场啊？对不对？就是改变那一种配合整个那种生活形态 lifestyle 的转变呢，那大家应该会更开心。所以有时候做事业，其实讲也不是说只是在赚钱，而是在想说啊，你做这个事业，它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虽然你是上班，但是呢，你就是说，哎，同样一个工作，但是你可以有这一种奉献的话，那就是自己比较开心。
13: 对，也提升了您自己的本身的价值。
14: 对啊，对啊，对，因为真的在人生当中呢，确实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种梦想，或者自己的一个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个梦想理想，并不是说那么容易，你必须要付出很多，然后你要学习很多，那遇到困难挫折，你怎么去面对它？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是会碰到的，哎。
13: 那么在那么早以前，您就有这么前瞻性的看法，这么好的眼光，那么是不是因为您是一个天生的智者，还是您认为您是后天的学习呢？
14: 我还是后天的学习，因为毕竟我刚才讲，你看到人家的进步，那就想到啊，台湾应该也要这样进步啊，所以那个是因为有一个 benchmark 让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应该这样努力。那当然只有努力，或者是只有这个梦想不行了、啊，你要去真正的去实行去做。所以当时刚好我有这种机缘，我能够刚好有这个环境，那老板也很支持嘛，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把国外很多好的东西都一个一个搬到台湾来。那我是觉得这样子也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吧，哎。
13: 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一步登天的，所以您做的这些事情是一步一步的把国外的东西搬到台湾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您就不是直接的生搬硬靠，而是本土化。
14: 对 对, 对，
13: 这就是让它在台湾能够生根发展的主要原因。
14: 对啊对啊，因为本土化是蛮重要，譬如说最近有几个日本美国的学生呢，他就常常到台湾来，然后看到美国的社会，还有就是跟美国，日本跟美国，他有台湾呢，他觉得不太一样。哎，台湾的 Seven 怎么跟美国的不一样？
13: 是这么的有活力，这么的有多功能，而且这么的蓬勃发展。
14: 对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哎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然，他做了一个微电影就比较嘛。那我看了之后也觉得蛮好玩，就是说，但是事实上不是说美国怎么样，而是说它是不同的国度啊。不同的 market， 所以 market 必须要 follow 这个整个的这种消费的习性，或者消费的这种趋势嗜好。你不能够说啊，照了美国当然很成功，但是你不给它改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卖茶叶蛋，当时美国就觉得说，哎，这种蛋你们怎么卖黑色的蛋，但是白色怎么有黑色的蛋？我是跟他讲说，哎，我们台湾人喜欢吃茶叶蛋，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会觉得很寂寞啊。就所以我就卖这个茶叶蛋了。那后来他就搞不过我们，就说好了，那你们继续买啊。因为他是到 他从创业开始到今天还在卖，那个黑蛋还在卖。
13: 对，其实茶叶蛋可能是我去 7-Eleven 买的最多的东西之一。
14: 对，方便嘛，那个是我们常吃的习惯的那种方便，就好像美国人到便利商店去买那个 coke 就是饮料啦，或者是 coffee 的咖啡啊，或买 hamburger 那个是很自然的 sandwich， 但是在台湾的话，就是要配合他们的需要，要做调整。那而且比较好玩，就是说，因为最近有一个一个朋友的小孩，他当然工作，后来就搬到美国去，他把小孩子都带到美国了。那小孩子就差不多上小学，然后他们去美国的 7-Eleven 说、啊：“这个怎么好无趣啊？什么？他没有玩具啊，他没有什么。”
13: 跟台湾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4: 那个是因为 maybe 美国的便利商店小朋友去的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刚才讲蓝领阶级上工去买东西的。那小朋友，我们是说，哎，我们附近邻居的这个小朋友常常跑来店里啊，我们就把那玩具摆在最底层啊，让他们在玩，哦，他们很高兴的，啊，可以喝斯乐冰啊，说做什么呢？所以那个就那是完全的本土化。那后来缴钱也是不方便，你要到水利公司或者是电力公司去缴费，那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跟这些单位呢去接触了，跟那个写一写之后，后来他们说啊，那就这样子，那提供很多的方便。对，
13: 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刚开始做这一步的时候，一定也是很多人反对的。我想，
14: 对啊，当然，比如说，因为当然有很多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得太早的时候可能就失败了，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比如说卖咖啡，我们卖那个 City 咖啡， City 咖啡其实我在30年前就 follow 美国的那个 Seven， 它一壶一壶的那个咖啡嘛，我就卖那个咖啡啊，那结果都卖不掉，因为大家不喝咖啡，而且怎么站着喝咖啡还拿纸杯喝咖啡，那就被骂死了。所以当时就是因为 timing 太早，但是因为引进了 Starbucks 之后，哦，大家突然间喜欢喝咖啡，
13: 所以也带动了 7-Eleven 的咖啡。
14: 对对，也带动了。后来我就想说啊，这机会到了，应该又把那个以前失败的咖啡呢，又把它搬上来，那结果就比较顺，就很顺。
13: 对，所以真的是眼光要非常的准。那么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成功的事业之后，您现在又开始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叫做台湾美化协会。这两个相差甚远，请问是怎么样转过来的？怎么样的起心动念让您开始做这边的？
14: 因为其实讲起来，我是常常觉得说经营事业不是只有赚钱，因为起之社会用之社会呢，你是因为有社会你才有今天的企业。所以呢，我们通常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CSR， 就是你要回馈社会啊。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对弱势团体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还有社会活动我们要去参与。那另外呢，就是像环境，因为我们的环境如果太脏乱的话，就看起来就不舒服，所以就怎么样养成好的习惯。所以当时有一天，在差不多在20年前呢，我就跟日本的一个企业的创业家呢，他是做那个汽车零件还有轮胎各方面配备的这种 chain store， 叫做 Arrow Hat， 黄色的帽子。这家公司的老板呢，有一天他来台湾，我就请教他说：“哎，请问先生你的个人的兴趣是什么？”他说：“我都是喜欢教人家怎么扫厕所。”那我就觉得听得很奇怪，怎么一个经营者他不是去讲说他去打高尔夫球或者是做什么高级的那个娱乐，他既然是教人家扫厕所，那我就很好奇。但是我后来跟他深谈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啊，扫厕所其实讲起来不是只有让厕所干净，或是扫地不是让只有环境更好，而是说你可以磨练你的心智。 因为有很多东西你觉得这个很脏，这个人家不要做的，你就有抗拒，或者你根本不想做。但是一旦你弯下腰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在做的当中，你突然间领悟到说，其实讲起来人家都是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够说啊，我自己很有钱，我是什么，或者我职位很高，我根本就是高高在上，就让你觉得说你可以弯腰学习，然后谦卑为怀，就是心性的一个培养，感恩惜福，我们强调的是这一种。那然后呢，就是说从清扫活动当中也养成好的习惯，像我们都到那个小学啦、中学、大学去跟学生一起扫厕所、扫环境。那刚开始学生觉得不太喜欢，但是做了之后他也很习惯了。那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啊，我本来我自己本身要重新自己开始做起，我不能够随便乱丢东西，然后就是很不负责任，就是到处把垃圾就是都乱撒，这样不行。所以就养成那种习惯，最主要是我们是在培育那种心性，不是在只有扫厕所，是大概是这样。所以那种活动，我后来跟日本保持很密切的这种关系啊，他们就是经常会来这边参观，哦，一次都是100多个人，他们自己付钱，理会啦、住宿都全部自己付，参加扫地还要付钱，对不对？他就说，那我们去也是一样，我们也去日本各个地方，他们都有各地的那个分会嘛。我们像今年我们去鹿儿岛，那去年到冲绳，那很多地方我们都去参谋去参访，参访的参访跟他们一起清扫之外呢，也去拜访他们的这一些经营的公司呢，就增长自己的一种对经营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面向并不是很单纯说你就是清扫，哦，那我们也跟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呢，就是虽然是不同国家，但是大家变成好朋友，那种感情呢，就像家人一样，这个都是很宝贵的，哎，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积极在推动，就从学校开始不断的去那个。
13: 所以从许先生刚刚您的这一段叙述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美化协会做的其实是净化这个社会，尤其是环境的，
17: 对对对，
13: 那么进而净化心灵的一个活动。
17: 对对。
13: 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当然您是从这个扫厕所开始的。
17: 嗯，对。
13: 有没有再去清扫更大的环境？
14: 更大的环境，一般譬如说，当然我们在国内有在推动，像我们最近呢到那个罗马尼亚，我们也去跟日本团队呢，我们两个团队呢就到罗马尼亚还有那个土耳其那边呢去推广这个清扫活动。那当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清扫公园啊或者什么，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说，虽然做很多事情有时候都是由小而大，我们不期望说要它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那一种好像社团一样，我们是希望说一步一步的去教育，然后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结合起来，然后一步一脚印这样走。但是我相信因为经过了将近快20年的时间呢，大家都知道，而且这种观念呢也能够让大家呢觉得说，哎，这种应该就是要共同的参与，大家来推动，我想这样子也很好。因为我常常有时候会自己就是说，哎，我们做的事情它的影响力要到多大不知道，但是呢总是做对的事情。那另外一点来讲，对我来讲，我是对台湾这块土地呢也是就是我们生长的土地呢，所以我都希望说台湾能够更加的幸福。比如说我们引进好的商业，最主要是也是让台湾更好。那同时呢，我们希望用美化协会的活动也希望台湾更好。那另外一点，我们对关心这个台湾的这种农业的发展，我也经常到农家那边呢去辅导他们， 怎么去把这个农业呢，他们自己本身能够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增加他们地方的繁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那个地方创生呢，就是希望说在偏乡呢，大家都太集中都市，重视都市，但是忽略掉这种偏乡呢，那我就用很多的心力在辅导当地的这些做农家的也好，或者是做小生意的也好，做民宿的也好，都不断的去教导他们。那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包括那个长照，就是老人人口越来越多嘛，那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去把国外先进的一个经营的模式呢，把它引进到台湾来。因为很多事情我都觉得说，我们虽然比人家慢，但是人家进步的地方我们学习，到最后就变成我们自己的。所以我现在并不是属于说我是哪一个公司或者是哪一个企业，我是等于是为了社会，为了这个国家，就尽一点心力呢在做这些事情。
13: 听来非常令人感动。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接着谈。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所收听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为您播出。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徐崇仁先生，在台湾的台北为您讲述一些他人生的经验，包括他从台湾流通教父到现在做台湾美化协会的领导人。那么当然在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他自己的事业，也在不停地回馈社会。那么现在许先生已经退休了，那么退休以后他还在继续不断地回馈社会。我想请教您，现在您以什么方式在继续地回馈社会呢？
14: 对，因为我自从退休之后呢，当然有一个崇仁署基本上是一个经营的私塾一样，那总共有差不多200-300位的书生，那这200-300位书生都是目前在上班，或者是在准备创业，或者是已经当老板的。好，那这些年轻人呢，有时候他们对自己的方向呢不知道怎么走，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鼓励，然后跟他们指导说，诶，朝那个方向来做。因为有很多事情大家就是说可能希望能够很快速短暂的，但是我是觉得说人的那种这个成功呢并不是一时的成功，他必须要不断的付出努力，由小而大，哦，这样子的话他会比较能够永续的来经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对于这种我们叫崇仁署呢，就是辅导这些年轻朋友在
13: 就是徐崇仁先生的崇仁创造的私塾叫做崇仁塾。
14: 而且我在 Facebook 上呢都有一个崇仁署，你如果把那个关键字写崇仁署呢，就会跑出我每个礼拜呢都会写一篇我的一个观点的文章呢，来告诉他们，就是多方面的谈论一些对于这个社会也好，或对于企业经营也好，各方面的一个知识。
13: 所以不是您的熟生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到您写的这些。
14: 这个是很 open， 因为我觉得说奉所谓奉献就是无条件的奉献，没有什么这个是什么秘方不能够让人家知道了。我是真的 open， 只要对人家有帮助的，因为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所谓的利他的精神，就是说一个人你要做生意你要赚钱，如果你抱着利他的精神的时候，哎，这个利益就会回来，而不是说一直想要赚人家的钱，但是钱不一定可以赚得到。所以我一直在观视这种利他的观念。哎，
13: 对，您这个利他的观念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双赢，就是不是只有自己赚钱，
14: 对对，
13: 是要对方也能够有钱赚。
14: 对对，因为你比如说你开了一家店，那你对顾客很好，你提供的商品很好，那顾客呢他就是买单嘛，他就是常常来光顾，就是对你有信任，那自然他常来的时候他就会带来利润给你。但是你是首先想的是我要怎么样子去满足顾客的这一种需求。
13: 那么您当初怎么会起心动念去办这个私塾穷人塾呢？因为有很多人有这个需要吗？
14: 对，因为当然有没有需要，这个是我自己在想说，哎，我的整个心路历程来讲的话，开始经营这个 Seven 的时候，还有开始很多新的事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可以帮助的资源呢，就是非常有限。那我就想到说啊，如果现在这些年轻人，无论上班的啦，或者是在创业的啦，或者是当老板的，一定是同样的遇到我当时的情境是一样的。所以我用这种心情来讲说，哎，那我把我这个自己的心得跟经验无私的告诉大家，那大家可以用的话就拿去用，那说不定可以节省一些这个工作的这种时间呢。所以我当只是一种很直接的想法，并不是说啊我做了这个可以赚钱，不是这样子。
13: 那么说到赚钱，那您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别想赚钱，然后钱就一直不断的被您赚进来是这样的吗？
14: 对，因为其实讲起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利他的，因为你真的是为别人着想，那人家就会感受得到，他们会回馈给你。那即使他们没有回馈呢，那你也抱着一种反正这个不计较，反正你就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意愿的，然后去做事情，那自己也很开心呢。那你如果很计较说，哎，我要赚很多的钱，那当然你就会过得不舒服啊，会觉得好像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得到这么少？这个就经常为什么大家会对自己不满，或者是对别人抱怨，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你怎么养成这种心性呢？那让自己也比较快乐，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想这个是过去在华果山圣严师父不断的在教育我们的一个东西。
13: 是，您说的这些我都非常的同意，而且也觉得很向往，就是有人能够这样做。可是是不是有人，比方说您的熟生，在正在奋斗正在打拼的这些年轻人，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但是呢，他觉得好吃的时候，他会回馈给你，他会变成你的顾客、啊。那你如果一直在想说我要卖钱，像有一次我到那个山上里面，那两个一个卖水果的，两个卖水果都是就是差不到十公尺的，就是很近的。那一家生意很好，那一家生意都没有客人，我是觉得很奇怪。那我就跑过去看的话，发现这个生意好的，原来这个老板呢都拼命的，就是切水果让人家试吃，免费让人家试吃，大家就觉得很好，那就买他的东西。那我就跑过来另外一家说，那你可以试吃吗？他说，你买了再吃啊。那所以你说，你不付出，你想要得到，那我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呢、啊。你一定要付出，然后人家觉得啊，你这个老板很好，然后就感动，然后就买你的东西。那这个人斤斤计较，他觉得说我让你免费吃吃，我就损失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思维啦，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做生意，你的起心动念当然都要赚钱，没有错。但是赚钱要有方法，赚钱不是只是要想把别人的钱变成我的钱，你要怎么去让大家开心？
2: 是的，听您讲这个例子，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一位老板很不懂得学习。离他不到十公尺的另外一家能够生意这么好，他为什么不学习一下呢？
1: 人家是这样，为什么你还很固执的说买了才可以吃？
2: 所以学习能力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有很多人有点缺乏呢？
1: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都他怕吃亏了，做生意有时候自己都我如果这样做会吃亏啊，赚不到钱呢、啊。其实不是这样子，一定。很多事情有时候真的像我过去的经验，我在做 seven 的时候，我都在想说顾客要什么，那我要做什么顾客才会开心，我要卖什么东西顾客才会接受。我不是在想说我卖这个东西可以赚多少钱，你已经设定说我要卖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要赚多少钱，那就很难了。
2: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反而就赚不到那么多钱。
1: 对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常常讲融入顾客的情境，就是说融入顾客情境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在讲说站在顾客的立场，我这个在我们以前理论在讲说你要站在顾客的立场，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说你自己本身就要把自己变成是顾客，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你就是在做生意的这个经营者，你不能这样讲啊。经营者本身也是有很多，到最后你是要把东西卖出去，那你要让客人买单的，那客人买单他就要很开心他才会买单呢、啊、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
2: 那您自己是不是也秉持着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我才卖给别人？
1: 对，那当然了。比如说你现在像有机的，或者是像一些我们常常就是说无毒，基本上你要真正的去做到这一点，那人家觉得说你真正在做，那你自己都敢吃了，你觉得做得很好，你去跟人家分享，那我相信不断的久而久之大家就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这样子。
2: 是，我记得曾经听说过有的菜农自己留下一小块地种菜自己吃，其他的菜是卖给别人吃的。
1: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不长远，因为人家会打听到说是你背后是怎么做。所以我是觉得做生意呢，诚信才是最重要，因为你能够做到顾客呢信任你。譬如说我们早期那个吴修齐先生呢，他是当然已经过世，他是台南帮的这个等于是大佬，那他当时也是很辛苦出身的，但是他做生意的时候同样在那个一条布街，都是在卖布的布街呢，很多的不同的批发商店呢，他也是其中一家，但是人家要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都会来跑来问他说你觉得这家店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买，他就跟他讲说应该可以买可不可以买，他就很客观的跟他讲。那大家为什么会去问他呢？因为他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做生意不是说你短期好像人家不知道然后就这样子蛮混过去，久而久之人家知道，日久知人心嘛，

0: 哪一个人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大家就知道。对，
1: 所以到后来他是这整一条布街做的最大最成功的老板，对吧？
0: 对啊，他就变成是整个台南帮的这个大佬，而且就是所有的布街呢，他是等于是一个精神的人物一样。
1: 所以他是布街的这个精神领导人。
0: 对，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他后来不是只有布街了，就是他变成是一个，就是像
1: 台南商业界整个
0: 台南纺织啊统一企业啦、啊，这个整个不同领域的集团的一个大佬。像吴三连也是一样的。吴三连他本来就是一个政，就是记者，然后是个政治人物，但后来大家对他的这种信用，他就变成说哦，他也是一个实业家一样。就是一个人他的，如果他的品德好，然后让人家值得信任，而且他真正的在做，而且他真正的是在奉献，在为别人用利他的观念彻底的去执行的时候，那当然就会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一直都在想自己的利益，那你就很格局就很小哦，就是这样子。
1: 是，说到格局这两个字，其实我觉得格局可能也是要后天培养的，就像您说的自信一样，您觉得呢？还是格局是天生的？
0: 格局是你要舍得了，很多事情你太过于，我刚才讲说你自己在，所谓格局是什么？格局是你的胸怀开阔不开阔嘛？那你是包容力大不大嘛？那这个包容力，所谓包容力，当然你说啊，那我没有这么大的力怎么去包容别人的？那没有错，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小小的，像那我们以前小时候学校都教我们说日行一善嘛，对不对？那日行一善很简单，我帮妈妈妈做一些家事，这个也是日行一善。我帮一个老人扛行李也是一种日行一善。我帮我的同学做一些什么事情也是日行一善，那个是很小的。但是你一个小孩如果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你就觉得啊，我日行一善嘛，我童子经说日行一善的，那这种精神你就慢慢的呢，很多事情呢，你就会发现说啊，帮助别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你说我帮助别人，我要得到什么？那这样子你就格局就很小，所以要练习，要一种。
1: 要练习，要学习，然后就会越来越有自信，格局也越来越大。
0: 对对 对，一定是这样的。
1: 那么今天跟徐先生谈了这么多，其实呢，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您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的累积。从不管您的 7-Eleven， 还是您的美化协会，还是您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0: 对，因为很多事情我从来不会去想说啊，我要马上做得很大。当然你内心可以想说哦，有一天可能会有这种 vision 嘛，我们
1: 有个愿景，
0: 愿景嘛。但是愿景是愿景，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我这样讲，一步一脚印的。譬如说人家说哦 7-Eleven 在台湾已经5500家店了，但是我们是从零开始啊，就是一个杂货店，买下一个杂货店，在那边摸索土法炼钢，然后后来引进了 7， 然后后来就自己的花很多的心力，之间才有今天的 7。他不是说，一夜之间他变成这么大，不可能的，对呀。
1: 是的，那么我们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跟您学会您所有的这个。秘诀，但是呢，一步一脚印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0: 一步一脚印，因为我觉得说，人生哦，有时候就是、啊、就想像是，你今天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塔，灯塔就在我们的前面，那离多远？比如说哦，离2公里、3公里、10公里，你知道有一个灯塔，灯塔在那边，要到灯塔这条路就是要走这条路，那你就很坚决的去走，你可能是。开车，你可能是走路，你可能是骑摩托车或用跑步的，但是呢，依你自己的能耐，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就会达到目标。但是你要达到目标，我常常讲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爬山，要登顶的时候，哦，这么远要 阶梯总共要爬500多个阶梯才能够达到那个顶点。我说这条路就是500个阶梯，但是呢，你就一步一脚印，不要去看前面那么远，你是一步一脚印走。那走走走，也很努力的走，突然间你抬头说：“哦，这个顶点快到了。”但是你如果一直看那个顶点的时候，你就哇，这个要爬到多久？怎么还没有到呢？你就会开始不安啊，焦虑啊。人的这种心态就是这样子。
1: 好的，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已经把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完了，非常感谢徐先生。那么也只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道一声再见。
0: 啊，拜拜，谢谢你们收听。